0: 这些产品的财富的财富的话，我也一定是不能够赚到钱，我不能够不赚钱的话再来一个。
1: 你说什么呢？我生意赚了一百家，我不能够不赚钱的，跟着大家都赚到了一家。那你可以，一些买五包的话，你们价格按现在给你的一些比较。你保持它，所以现在它就是天空价格呀。一个电话邮寄给他六年的嘛价格，有那些说是的价，实际上它就是赚钱了。一些说是的那个没法，根本就不能让你帮他下定。一些国家的说是的价，它就上涨了。